0: 古物咧喺我哋嘅市區嗰度喎。
1: 啊，
0: 係啊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，喺1988年嘅時候有部電影係王家衞嘅電影啦，就叫做《旺角卡門》
1: 啊哈
0: ，As Tears Go By
1: 啊哈。